0: 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美丽的西游曲。为什么说是如此的美丽呢？因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真的会带给大家如此美丽的一般西游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快乐心情。那么说到西游曲，它是18世纪欧洲极具时代气质的经典室内乐题材。它诞生于贵族的沙龙闲适氛围，专门为社交雅集和宴游助兴而生。曲风是轻松明快和活泼的，并且在结构上也是灵动自由的，常常融入小步舞曲、变奏等舞曲的段落，也兼具着娱乐性与雅致的艺术格调。在莫扎特笔下，这一原本服务于世俗消遣的轻音乐题材挣脱了功能性局限，被赋予纯净和声的逻辑，同时也有灵动旋律线条和严谨的结构美感。它大幅提升了西游曲的艺术高度，成为古典主义早期室内乐的典范之作。莫扎特一生创作了20多首西游曲，但其中在1772年创作的 K136、137、138三首成套的弦乐西游曲流传最广，上演率最高，也是他少年时期创作的标志性佳作。年仅16岁的莫扎特深耕意大利器乐的创作风格，这三首风格统一又各有韵味，纯净明朗，生机盎然，尽显少年莫扎特澄澈灵动的音乐天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首先一起来聆听这一个套曲当中开篇之作 K136 的明媚和开阔。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音乐之城。那么中文今天在8点到19点的音乐时段与您共同分享的是来自莫扎特创作的西游曲。我们刚刚聆听到的是 D 大调西游曲编号136，而在莫扎特的少年时期总共有一个系列的3首西游曲是最为出名的。那么即将为您放送的编号 K137，他的气质更加温婉和内敛。这部作品的风格与 K136 的明媚昂扬形成了巧妙的互补。作品承袭经典意大利奏鸣曲式的结构，和声干净纯粹，编排简约克制，尽显古典主义音乐的规整雅致。乐曲线条舒展流畅，音色温润柔和，慢板乐章如歌如诉，诗意悠长，层层的铺展，细腻温柔的音乐情绪也让演奏形式变得更加灵活性，让这首作品既能够保有室内重奏的精致细腻，又能够展现出弦乐团合奏式的明亮恢宏。温柔不失寡淡，简约却极具韵味。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继续连欣赏降 B 大调西游曲编号137。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
1: 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
0: 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
1: 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
0: 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2: 与西游曲通常合录在一张专辑当中的话，都会搭配上莫扎特非常华丽优雅的小夜曲。那么用弦乐来演绎小夜曲当中呢，就有一个 G 大调的弦乐小夜曲编号 K525， 是非常受到众多古典乐迷们相当之喜欢的古典音乐列表当中的啊一首珍藏的曲目。那么今天中文在节目当中也与您共同来回味和欣赏这部作品，总共有四个乐章，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

0: 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生菜、生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经历了一个开心又有意义的暑假，今天又到了开学季，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吗？今天的节目时间，小高老师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开学大礼包，那就是新学期的古典曲目单。今天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些作品，旋律性都很强，情感呢也是积极向上，很具有吸引力的。细细的品味，你会发现每首作品当中都会藏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希望孩子们可以从这些美妙的音乐当中去汲取昂扬的力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美好轻松的开学季，怎么能少得了最擅长畅想童年情怀的莫扎特呢？这位自幼成名的天才儿童，对于小时候的印象似乎一直都停留在向往、真挚和憧憬的美好画面当中。即便是在20岁之后的创作中期，我们仍然可以在小莫的作品当中去体会出那种满满的简单和童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莫扎特的奏鸣曲，一起去感受他的孩子气。

0: 十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安于静室，心悦于清音。
5: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所以小高老师也为同学们准备了一份开学锦囊，请大家收好。新学期孩子们可以制定一份合理的时间规划，按照学校的作息要求来调节你的生物钟，早睡早起，当然也要为自己去制定一个相对长远的目标。新学期新面貌，朝着目标勇往直前，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孩子们也可以为新学期的自己去列一份书单，遨游书海，畅想阅读。如果说班集体是一艘船，那么这艘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最重要的航行者。新学期每个孩子都要带着那一颗奉献的心去投入到你所在的班级当中，去成为小太阳，为集体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学校之外的家庭也同样重要，一次家庭会议能够有效地去加强我们的亲子关系，也为新的开始去做好准备。谈一谈父母的希望，孩子的目标，与电子产品告别，商议周末家庭活动的具体安排，加强家庭的户外活动。当然啦，在我们的家庭活动当中，你依然可以选择古典音乐来陪伴。当你在上午的这个时段，周末的时候，可以一起来听小高老师的节目。其实我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4，孩子们已经坐在教室当中了，他们不能实时的去收听到我的这一期节目，但是我也希望家长朋友可以在我们的一些新媒体的软件上为孩子来回放今天的节目，用古典音乐开启他充满活力的新学期。

1858年，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了这一首管弦乐舞曲《闲聊快速波尔卡》，这是也是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出次数比较多的曲目之一。整首作品有声有色地表现了父母

女们嚷着笑着愉快的闲聊的情景，是作者的波尔卡舞曲当中比较流行的一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首作品与施特劳斯家族另外一首喋喋不休波尔卡并非是同一曲，后者是约瑟夫的第245号作品，别名叽叽喳喳波尔卡。不得不说，我们中文版的翻译真的非常的接地气。在开学的第一天来欣赏这首这个闲聊快速波尔卡啊，其实是有点要想表现孩子们经过一个假期的这种没有见面，今天终于看到了，然后孩子们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在聊着彼此这一个假期的见闻。当然了，我也想提醒我们可爱的小宝贝们，下课的时候来叽叽喳喳来闲聊，上课的时候要小嘴巴啊闭住，然后小眼睛看老师。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福列的 B 大调夜曲。福列是法国著名的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他的作品具有着法式典型的优雅和浪漫风格。他的音乐注重

用旋律的美感，擅长用音乐去表现画面感。弗列处于跨越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交汇的时代，对于法国艺术歌曲乃至整个欧洲艺术歌曲的发展都有着突出的贡献。刚刚欣赏到的这一曲 B 大调夜曲属于他的中期作品，全曲温情浪漫，带有着浓郁的情感色彩，也让我们在作品当中领略到了弗列的旋律之美。

0: 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贝多芬第大条第二交响曲第二乐章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它不仅展现了贝多芬在音乐创作上的卓越才华，还为后世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借鉴。这个乐章的优美旋律、和谐和声以及深刻的情感表达，使其成为了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深受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和推崇。许多后世的作曲家在创作中都受到了这个乐章的影响，借鉴了其旋律发展、和声运用以及乐器编排等方面的技巧。同时，这个乐章也经常在音乐会上被演奏，成为了人们感受古典音乐魅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舒伯特共作有21首有编号的钢琴奏鸣曲，其中只有3首在他生前被发表。在舒伯特逝世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些作品几乎被忽略了。今天他们被认为是浪漫主义钢琴奏鸣曲的经典之作。舒伯特在这些奏鸣曲中通过主题本身的变化、推进和声转调来体现音色的明暗变化，充满了诗意与浪漫。来听一下他的D大调第17钢琴奏鸣曲第4乐。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1845年，瓦格纳在玛丽恩巴德疗养时，开始阅读格奥尔格·格维姆斯的德国诗歌史，从中获得了创作灵感。从1862年开始，直到1867年才创作完成。纽伦堡的民歌首序曲将宏大的管弦乐、复杂的和声以及动人的旋律完美结合，具有典型的瓦格纳风格，旋律激昂壮丽，充满了活力和戏剧性。它以一种宏大的气势开场，逐渐引入各个主题，序曲中既包含了欢快的节奏，展现出纽伦堡的热闹与繁荣，也有抒情的段落，体现出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瓦格纳于1843年夏天在特普利茨度假时开始创作《唐豪瑟》，并于1845年4月完成总谱。这部歌剧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德国的两个传说，即瓦特堡歌唱比赛的故事，以及唐豪瑟这位被神话化的诗人的传说。故事的主人公唐豪瑟是一位吟游诗人，他曾在维奈斯堡沉湎于肉欲之爱，与爱神维奈斯度过了一段放纵的时光。后来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回到了现实世界，并参加了瓦特堡的歌唱比赛。在比赛中，他歌颂了与维奈斯的爱情，这引起了其他吟游诗人的不满和谴责。而伊丽莎白，一位纯洁善良的女子，深爱着唐豪瑟，她的爱情和祈祷最终使唐豪瑟得到了救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

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2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5: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在中世纪，有一种抒情风格的声乐题材逐渐的流行起来，它就是小夜曲。最开始，它是一些游吟诗人在恋人的窗前所演唱的爱情歌曲。演唱的时候呢，经常用吉他、曼陀林等拨弦乐器来伴奏，歌声缠绵婉转，悠扬悦耳。后来经过慢慢的发展，这种题材也逐渐开始用于器乐音乐的创作，并且演变成一种独立的器乐演奏形式。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莫扎特的非常优秀的小夜曲作品。首先来欣赏马里纳指挥圣马丁乐团带来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月下小夜曲，听起来饱满而多彩。莫扎特在其中巧妙地运用了巴洛克大协奏曲的结构和元素，使作品带有一些复古的色彩。其实在莫扎特的创作生涯当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作品都是为了给宫廷贵族庆祝或者是周年纪念日重大典礼而创作的。那下面的这首哈夫纳小夜曲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这首小夜曲呢，之所以被人们称为是哈夫纳小夜曲，是因为这部作品是作曲家当时专门为自己的故乡萨尔茨堡市市长西格蒙特·哈夫纳的女儿结婚特别创作的。这首曲子是莫扎特一生当中创作篇幅最长的一部器乐曲，全曲呢总共有八个乐章，如果演奏全部的反复段落，需要将近一个小时左右，比他后期的一些交响曲还要长。当然呢，之所以会这样，很大程度上源自哈夫纳对作品时间的要求。除了篇幅巨大之外，这部作品还被后人们称为是优雅风格时期的巅峰之作。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8: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
7: 温暖。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单簧管是木管乐器的一种，又叫做黑管或者是克拉管，由管弦乐队当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当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它的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当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而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一同来欣赏的就是用单簧管吹奏的电影音乐主题曲。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乐曲是著名的导演、爵士乐和单簧管发烧友 Woody Allen 编剧并且执导的电影《午夜巴黎》当中的一段插曲。这也是一首很好听的吉普赛风格的单簧管乐曲。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银花玫瑰，又叫做忍冬玫瑰，它是美国电影《金银花玫瑰》的同名主题曲，也是一首标准的爵士乐。它是由爵士乐大师胖子沃勒和天才作词家安迪拉扎夫在1929年的经典作品，它的歌词代表着美艳玫瑰不畏寒冬的坚强和自信。

关于玫瑰，还有一首非常著名的乐曲，我们相当的熟悉，就是《玫瑰人生》。《玫瑰人生》是法国女歌手皮亚夫的代表作，她的歌词也是由皮亚夫亲自来填写的，旋律呢，则是由路易·古格利米创作。后来经过美国著名的爵士乐歌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演绎之后，《玫瑰人生》就成为了世界名曲。1998年，一部关于皮亚夫的纪录片名字也叫做《玫瑰人生》。2007年，由玛丽昂·戈迪亚主演的电影《玫瑰人生》也讲述了皮亚夫的一生。戈迪亚还因此荣获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
0: 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用单簧管吹奏的电影音乐主题曲。在各类电影当中，有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可以说是用单簧管吹奏的电影音乐的经典代表，它就是《幸福终点站》。电影的配乐清新轻盈，不需过多的解释，只要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熟悉这段音乐。这是一段能够让乐迷们心领神会的地方民谣，充满着浓浓的东欧情调。在轻快俏皮的单簧管的表达下，作曲家约翰·威廉斯为故事的主角维克多，这个受困于美国机场、处境荒谬、性格却温和友善的东欧人，做出了最出色的音乐勾勒。

正在听到的是《狮子王》当中的一首非常感人的乐曲，叫做《今夜爱无限》。《狮子王》是迪士尼的经典之作，也是动画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是一部充满冒险和传奇色彩的动画片。1994年，它在美国上映之后，《狮子王》就以活泼可爱的卡通形象、震撼人心的壮丽场景、感人至深的优美音乐以及他所描述的爱情和责任的故事内容，深深地打动了许多人。而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电影《狮子王》的插曲，是由被誉为英国乐坛常青树的艾尔顿·约翰创作的。《狮子王》不仅创造了票房上的巨大成功，也使人们重新定义了动画电影。在1995年的第67届奥斯卡颁奖晚会上，《狮子王》荣获最佳电影配乐以及最佳电影主题曲两项大奖。

在电影《国王的演讲》当中也引用了一段非常著名的单簧管乐曲，就是国王伯蒂和治疗师罗格练

练习演讲的片段。这时的配乐采用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轻松优美、活泼明快的旋律，就像是罗格有趣又独特的治疗方法。

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似乎特别受电影音乐家们的青睐，他的每个乐章几乎都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但其中最经典的还是在电影《走出非洲》当中。这部囊括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音乐等七项大奖的电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传奇、浪漫、跌宕起伏的爱情片。在影片开头响起的就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宁静悠远的旋律伴随着女主人公的梦境与旁白，以及若隐若现的非洲大草原，为整部影片定下了唯美的基调。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乐曲叫做《尝试一切》，这也是2016年的电影《疯狂动物城》当中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最先收录于电影的原声带当中，并于2016年的2月发行单曲。在发行的时候，在告示牌百强单曲榜上获得了第66名的成绩，而在数字歌曲排行榜上则是第22名。同时呢，《尝试一切》在日本、新加坡、黎巴嫩三个国家的排行榜都获得了冠军。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相约下午茶，在古典音乐的怀抱里共度一段悠然的午后时光。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这部作品以1812年俄国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却不止于对战争的描绘，更藏着一种磅礴的生命力。开篇的歌咏旋律宁静悠远，像战前的沉思，随后法军主题与俄军主题的交织碰撞仿佛硝烟渐起，而最震撼的莫过于尾声，铜管齐鸣与模拟炮声的轰鸣相互交织，伴随着马赛曲的退去与俄国国歌的昂扬，将胜利的豪情推向顶点。或许你会觉得这样壮阔的旋律似乎与下午茶的闲适有些反差，但是正因这份反差，更让我们觉得在激昂中能够感受到平静生活的可贵。午后的阳光里听这样一段充满力量的旋律，仿佛能为身心注入一份鲜活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贝多芬的圣西小调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虽不如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那般广为人知，却有着独特的细腻和深情。钢琴的旋律一响起，便带着一种内敛的张力。圣西小调的基调里，既有淡淡的忧郁，又藏着不屈的韧性。钢琴和乐队的对话，如同一场私密的倾诉，时而低回，时而激昂。尤其在慢板乐章，钢琴的旋律像月光下的流水，温柔却有力量，静静地淌过心间。午后的时光适合在这样的旋律里沉淀，感受贝多芬音乐中那份用痛苦换来的欢乐，让思绪随着音符慢慢地舒展。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黄昏时分，聆听天籁流行之音，感受宁静，精彩世界。

比利时钢琴家尚马龙具有难以捉摸又令人在瞬间入迷的特质，既有古典的庄重，又有新世纪乐风的人情味儿。从他率直的落键更透露出男性内敛的柔情，同时呢，受到了德布西这位革新派古典名家的影响极深。所以啊，在他的演奏当中不乏有七和弦与九和弦的装饰音出现，在某些精彩的乐段当中尤其突出，使演奏显得绚丽无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感受这位身怀学院派技巧的钢琴名家用音乐与我们的对话。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深海是一个蓝色的梦，一个隐藏在阳光背后的神秘世界。在深渊的深处，光线稍逝，色彩变得单调，唯有黑暗和静谧主宰。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当中，深海仍然孕育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在本曲当中，用音乐的形式去传递思考了共存共荣的人文概念。地球是共同体，人类在其中前行。静谧的乐曲流淌着生命的力量，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1996年，单马龙的首张个人专辑《真爱日记》正式的出版哈。黄昏时分的湖边，落日的余晖宁静而悠长的洒在清冽的湖面，沐浴着忧郁橙黄色调的群山内敛沉密，默默温情。这就是《真爱日记》油画般细腻柔美的封面，切合着钢琴曲，清新婉约，让我们顿时惊艳。这位远离单调沉闷的静心尔福叶，在比利时立刻掀起了抢购的热潮，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心里多事的女子呢，会用眼神泄露她的思量，让你心疼却帮不了她，于是乎只好去爱她。古诗的欧洲旋律适合用于诠释这等含羞的女子，即由小调压低了脸上的气压。圣马龙有意为她塑造出内敛自持的性格，好在呢，她与男人心目中那理当少有笑容的脸蛋相称。这首曲子在一切可能之处都置满了装饰音，非但没有使之华丽，反而更显得婉转清澈。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Art Nouveau 这一单词呢，起源于法国哈，即新艺术。它起源于19世纪末的法国，很快呢便风靡了整个欧洲。这种风格以大自然的生物、花卉、植物、动物甚至人体为灵感。风格的主要原则呢，是以优雅的曲线为主。新艺术时期的题材线条柔和流畅，尤其是珐琅和珍珠的组合。珍珠带有柔雾感的丝光与透明，以及低饱和度的半透明的琉璃，一起营造出了饱满自然的生机。而上马龙的演奏带有着一丝丝魔幻的氛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

0: 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黄昏时分，聆听天籁之音，感受宁静世界。

Fenway Park， 沼泽公园位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或许这不是一个适合约会的场合哈、但是呢，却是邂逅之神最中意的地点。在邂逅真正发生之前，他永远浪漫，并藏身在男人与女人的幻想当中。奔放的分解和弦似乎命运的阶梯，混混散散，无序的交错，却永远避开我们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交集点。在月球结束之前呢，会安排几处移调哈，一个转折呢，就是一次契机，或者说，是一路的缘分。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黎明的编钟声》，是一首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歌曲啊。作者邵马龙希望用音乐传达对中国人民战胜疫情的支持，借着音乐的力量激励人们勇敢前行。在歌曲当中特意加入了湖北编钟的元素，结合钢琴演奏，希望通过东西方乐器交融来唱响中国与世界命运与共的华章。

别走了，天亮了，天空和钟声一动醒来了，樱花在温暖的春风中飞扬，武汉我们在

风过青石路，人拥繁华门。上马龙钢琴曲《嘉年华》，热情从头至尾啊，如同他对他的爱，无增无减，热烈似火。一起来听。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澄净清爽，抚慰人心，这便是上马龙音乐的迷人风格。纯净的钢琴，女声轻吟低唱，好像有一种强大的魔力啊，可以使我们暂时的抛却暗黑的欲望、烦恼等种种世俗之事。此时此刻，没有任何的喧嚣，只有指尖划过琴弦的音符在我们耳边跳动，在轻轻缓缓的旋律当中，我们共同感受这份难得的惬意。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心有所依，来自中古的遗风。

快乐着你的快乐，普罗科菲耶夫 Op 27A Waltz 圆舞曲。青春、热情、乐观、清晰，蓝宝石拱顶般的明空笼罩在缀满花朵的枝桠上，一只欢乐的鸟儿立于翠绿浓荫间，唱着一首幸福留意的歌儿。

属于莫扎特的律动 K334 小步舞曲，是其诸多小步舞曲中最著名一首，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为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第三乐章，常被改编为乐器独奏吉管弦乐曲单独演奏。

中世纪女作曲家希尔德加德作品中的咏唱风格，希尔德加德的圣歌，虽然这首是被现代音乐家编配过了，但仍能感受到那种来自时间深处的寂静。

34小步舞曲。小步舞曲起源于西欧民间的三拍子舞曲，流行于法国宫廷中，因其舞蹈的步子较小而得名，可以表现许多礼仪上的动态，速度中庸，风格典雅。

花香鸟语，宁风小提琴演奏苗岭的早晨，乐曲短小精悍，曲调热烈明快，描绘出苗族山寨春尘盎然的秀丽图景。

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呀，总想带着宝宝去听音乐会，接受一下音乐的熏陶，但是往往事与愿违。买了很贵的票去剧院听大师的演奏，结果宝宝们并不买账，各种啊如坐针毡，最后艺术的熏陶变成了毅力的考验。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熊孩子们到底该听什么样的音乐会。1到4岁的小朋友不建议去听音乐会，因为啊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随时都可能一哭二闹。即使是像莫扎特一样的超级小天才，也建议在家欣赏音乐，推荐莫扎特、舒伯特的一些旋律性强的小品。5到8岁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已经有一些自律意识了，理解能力也逐渐完善，建议选择一些有故事情节、有讲解的儿童音乐会，或者选择一些时长较短的音乐会。9到12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呀，已经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了，可以欣赏一些他自己喜欢的音乐会。这个阶段的孩子可以树立一些偶像和榜样，最好可以找一些大师的音乐会，让孩子们知道音乐竟然这般的动听。莫扎

0: 中国电影金鸡奖，因创办当年是农历今年，故取名金鸡奖，并以金鸡题名激励电影工作者闻鸡起舞。2017农历今年，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春节特别节目《金鸡报晓之吉祥如愿》，带你回顾历年金鸡奖中那些熟悉的电影主题曲和电影配乐，欢迎收听。
1: 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金鸡报晓之吉祥如愿》，我是小唐，这也是我们魅力881河南第一音乐广播为您制作的春节特别单元节目。本期呢，一起来关注的是动画电影《宝莲灯》当中的插曲《爱就一个字》。《宝莲灯》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99年出品的动画电影，由常光熙导演，姜文、宁静、陈佩斯和徐帆等参与配音。这部影片根据同名中国神话改编，讲述了沉香历尽艰辛拜师学艺，最终通过宝莲灯打败舅舅二郎神，救出母亲的故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经过多次的筛选，选择邀请张信哲演唱片中的插曲《爱就一个字》。由于影片的观众群大部分是青少年，因此这首插曲标题中的这个爱更多的说的是母子之间的亲情和朋友之间的友情，而不是爱情。歌曲根据故事内容和歌手特点度身定制，作为主题歌可谓是声情并茂，深情款款，也是洋溢着一片殷殷真情。张信哲以其清澈而明亮的独特嗓音演绎，唱功纯熟，歌声高亢清亮，温暖感动了无数观众。

快乐着你的快乐，普罗科菲耶夫 Op 27A Waltz 圆舞曲。青春、热情、乐观、清晰，蓝宝石拱顶般的明空笼罩在缀满花朵的枝桠上，一只欢乐的鸟儿立于翠绿浓荫间，唱着一首幸福留意的歌儿。

属于莫扎特的律动 K334 小步舞曲是其诸多小步舞曲中最著名一首，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为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第三乐章，常被改编为乐器独奏及管弦乐曲单独演奏。

中世纪女作曲家希尔德加德作品中的咏唱风格，希尔德加德的圣歌，虽然这首是被现代音乐家编配过了，但仍能感受到那种来自时间深处的寂静。

优雅与从容，莫扎特 K 334小步舞曲。小步舞曲起源于西欧民间的三拍子舞曲，流行于法国宫廷中，因其舞蹈的步子较小而得名，可以表现许多礼仪上的动态，速度中庸，风格典雅。

花香鸟语，宁风小提琴演奏苗岭的早晨，乐曲短小精悍，曲调热烈明快，描绘出苗族山寨春尘盎然的秀丽图景。

non ti avrai quel pennacchi, quel cappello, quella chiola.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肖邦的声息小调夜曲，夜曲是肖邦创新的一种钢琴独奏体裁，它平和淡然，寂静幽蓝，轻缓中透着沉思，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儿童题材的音乐电影《花儿与歌声》，6月1号的时候会在全国上映。这是去年下半年制作的，导演是同学王雷，摄影呢是好朋友张辉，我负责作曲部分。因为最近的时候有一些网友呢希望我介绍一下电影音乐，所以呢借此机会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从《花儿与歌声》的名字中，大家或许可以猜到，在音乐中一定有歌曲出现。的确如此，而且还不止一首。通常一部电影一到两首歌已经算是不少了，但是这部影片呢会有四支歌出现。作为儿童题材的音乐，最重要的是简单，但简单并不意味着肤浅。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以前也聊过简单的问题。其实越简单越有难度，因为聆听的对象不是成年人，所以在创作歌曲的时候要考虑到词与曲的配合，而且呢它的旋律还要容易记，让大家听了以后就有印象，这会有助于电影作品的宣传。所以呢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很注意歌词中的咬字、语调，它们与旋律的配合。其中有一首歌呢名叫《小池》，歌词采用的是宋朝诗人杨万里的一首七言绝句，我们来听。

熟悉《小池》这首词的人，可以和里面的小女孩一起来演唱一下，看一看这首曲子是不是非常容易歌唱。

我相信听到这里您应该已经会了。如果您是孩子的爸爸或妈妈，可以试着教教您家的孩子。好，今天一首诗一支曲就到这里，我是佳天，别忘了六一儿童节，花儿与歌声。

0: زنگتك تشتريها هم يسوي لهم تمبريا ويكو
1: تمام
0: زنگت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快乐着你的快乐，普罗科菲耶夫 Op 27A Waltz 圆舞曲。青春、热情、乐观、清晰，蓝宝石拱顶般的明空笼罩在缀满花朵的枝桠上，一只欢乐的鸟儿立于翠绿浓荫间，唱着一首幸福留意的歌儿。

属于莫扎特的律动 K334 小步舞曲，是其诸多小步舞曲中最著名一首，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为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第三乐章，常被改编为乐器独奏及管弦乐曲单独演奏。

中世纪女作曲家希尔德加德作品中的咏唱风格，希尔德加德的圣歌，虽然这首是被现代音乐家编配过了，但仍能感受到那种来自时间深处的寂静。

优雅与从容，莫扎特 K 334小步舞曲。小步舞曲起源于西欧民间的三拍子舞曲，流行于法国宫廷中，因其舞蹈的步子较小而得名，可以表现许多礼仪上的动态，速度中庸，风格典雅。

花香鸟语，宁风小提琴演奏苗岭的早晨，乐曲短小精悍，曲调热烈明快，描绘出苗族山寨春尘盎然的秀丽图景。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0: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来关注的是本周的音乐会资讯。电影音乐作品《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于今天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本场重奏音乐会影视金曲贯穿全场，有辛德勒的名单的深沉悲悯，一步之遥的华丽浪漫，也有冰雪奇缘、美女与野兽这些动画经典带来的纯真感动。弦乐四重奏以细腻声部交织，将不同曲风的情感内核精准地传递，也让观众在熟悉的旋律中回溯影视名场面，让经典旋律焕发独特的室内乐魅力。九月鲜花黑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的室内乐音乐会将于本周四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一场音乐会的曲目中西交融，风格多元，既有梁祝楚颂以小提琴二胡奏响的民族旋律，也有水墨以单簧管与古筝碰撞的中西音色，视听层次丰富，兼具艺术美感与情感动力。深情爵士弦上夜爱斯交响弦乐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本场爵士主题音乐会曲风交融，以爵士律动串联中外经典，秋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怀旧金曲融入爵士编排，氛围感慵懒松弛。乌苏里船歌、茉莉花、我爱你塞北的雪以及 Blue Bossa 尽显爵士的即兴魅力，也为观众带来爵士之夜的体验。本周六19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迷人的哈尔滨之夏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即将唱响。这一场既有老歌新唱的韵味十足，也有情感

真挚的治愈旋律。同时在周日的14点，继续上演的是2026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歌声里的中国，同样是由黑龙江省孙子兵法研究会，这一次他们和哈尔滨美之声艺术团联合呈现。曲目精彩纷呈，涵盖了红色经典、家国赞颂、民族金曲等多元的风格，让家是最美的地方、美丽的阿瓦、日古丽、布谷鸟等等经典曲目，以意传情，以歌献礼，共赏这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来感受的是小提琴这件乐器带来的精彩作品。小提琴素来被视作是古典殿堂中那高贵的歌者，千百年来它在交响与重奏之中吟唱着典雅的乐章，以严谨的技法诉说古代时代的一些悲欢喜乐。但是呢，有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大卫·格瑞特，他打破了横贯在古典与流行之间的高墙，让这一件传统乐器又踏上了一场盛大的跨界之旅。作为德美混血的他，那么从小呢就被视作是音乐神童，他自幼就接受正统的古典训练，师从梅纽因、帕尔曼等提琴巨匠，练就了炉火纯青的演奏技艺，也让古典作品的法度与气韵在琴弦中流转。但他也不愿被古典的框架所束缚，大胆拥抱摇滚、影视配乐、流行金曲，并以小提琴为媒介重构

跨越时代多元风格的旋律，这也让高雅的弓弦之声更加走向广阔的大众舞台。它不消解古典的深度，也不刻意迎合流行的喧嚣，而是以它精湛的运功，把古典的严谨、摇滚的炽烈和影视的叙事、流行的共情全部都融合在一起，也证明了小提琴这件乐器本身那无边界也自有万千模样的状态。我们今天就在大卫·格雷特的琴弓下，一起来聆听他塑造的经典片段。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在清晨聆听的是来自大卫·格雷特，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带来的精彩的跨界音乐旋律。其实呢，在刚开始的时候也听到了 David Great 也有很多的这个古典的音乐作品的演绎，包括他和古典的音乐大师共同合作，也录制过非常多的古典音乐专辑。但是呢，后来呢，越来越清晰的把自己这种啊与摇滚结合的这种风格，也是让很多的年轻人啊当下更加的狂热。那么呢，当晴空落下的时候，这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漫游也让许多的乐迷在其中啊无法自拔。那么野蜂飞舞呢，急速的音符在弓弦之间飞驰，也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手速啊在弓弦上面快速的流转啊，炫技的跳弓酣畅淋漓，也把整支作品经典演绎的凌厉奔放，尽显小提琴惊人的技术和张力。这也是大卫·格雷特啊在这个演奏当中非常出圈的一部代表作。紧随其后呢，还有类似于像是加勒比海盗啊众多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也是让它成为了被大众所熟知的改编版本。激昂磅礴的旋律，经由小提琴的诉说，时而疾风骤雨，时而辽阔舒展，一把提琴描摹出海浪的奔涌，扬帆远航的热血豪情。可以说大卫·格雷特也是把古典和流行以及跨界啊玩转其中，同时呢也在弓弦下感受到了许多精彩的火花。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起继续聆听这一部肖斯塔科维奇的前奏曲。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

0: 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和欣赏的是小提琴演奏家大卫·格瑞特的精彩演绎。可以说他的巧思将古典与流行的节奏和小提琴演奏的技法都融合在一块儿，强劲的律动穿梭于华丽的音群，摇滚的桀骜不驯又遇上了提琴的优雅端庄，碰撞出了独属于跨界音乐的奇妙火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同继续来聆听的下一首作品，可以说是许多的乐迷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把大卫·格瑞特誉为男神的这一部 Viva la Vida。 同时呢，这一部作品当中那种积极向上的生命力也是感受着无数的这种观众的内心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聆听这首作品。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